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0: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 ᱵᱷᱮᱡᱟᱭ ᱫᱟᱠᱚ ᱦᱟᱸᱥᱫᱟ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ᱱ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ᱜᱳ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ᱮᱦᱚᱨ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ᱠ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ᱨᱤᱡ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ᱤᱛᱚ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ᱯᱤᱛᱟᱢᱵ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ᱟᱹᱛᱩ ᱫᱚ ᱠᱟᱢᱟᱨᱠᱷᱟᱞᱤ ᱞᱟᱛᱟᱨᱯᱟᱲᱟ ᱛᱷ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ᱠᱳᱱᱟ ᱴᱟᱣᱩᱱ ᱰᱟᱠᱚᱲᱟ ᱮᱢ ᱮᱢ ᱠᱟᱴᱟ ᱡᱮᱞ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1: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ᱥᱠᱩᱞ ᱫᱤᱥᱚᱢ ᱫᱤᱥᱚᱢ ᱢᱟᱥᱴᱟᱨ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ᱫᱚ ᱵᱚᱭᱦᱟ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ᱭᱚᱢᱚᱜ ᱜᱳᱣᱨ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ᱱᱚᱣᱟ ᱱᱮᱦᱚᱨ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ᱫᱚᱠᱚ ᱠᱩᱞ ᱟᱠᱟᱫᱟ ᱵᱚᱠᱩ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ᱨᱤᱡ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ᱤᱛᱚ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ᱤᱛᱟᱢᱵ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ᱴᱷᱤᱠᱟᱱ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ᱠᱟᱢᱟᱨᱠᱷᱟᱞᱤ ᱵᱮᱠᱮᱴ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ᱞᱟᱛᱟᱨᱯᱟᱲᱟ ᱛᱷ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ᱠᱳᱱᱟ ᱴᱟᱣᱩᱱ ᱰᱟᱠᱚᱲᱟ ᱮᱢ ᱮᱢ ᱠᱟᱴᱟ ᱡᱮᱞᱟ ᱫᱚ